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4: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4: 首尔我来了。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urs 的 Super Dub，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urs Super Dub。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竹冰。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
0: 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
1: 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
0: 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然后回家了。

0: 好奇怪，我要申告了，新布拉给斯米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
1: 呀 ，no，
0: 什么楼？什么楼？
1: 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
0: 哦，
1: 嗯，
0: 一天每天都要进的楼，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土家女姑娘，还住
1: 江南
0: 江
1: 呢？
0: 南。
1: 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
0: 我
1: 了。
0: 也想的，是
1: 但
0: 的。
1: 是我以前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练习。嗯，
0: 哪一家公司啊？
1: 不讲不讲不讲不讲不讲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
0: OK，大公司吗？
1: 啊，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一家公司。
0: 练习时长是。
1: 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0: 哇塞，这是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1: 嗯，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
0: 我什么表情？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得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颌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觉。
0: OK，我合上，OK。
1: 谢谢。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
1: 江
0: 江
1: 南，
0: 南。
1: 没
0: 是的，
1: 错，
0: 是
1: 今天主
0: 的。
1: 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
0: 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
1: 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默默发呆的感觉。
0: 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1: 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
1: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P My Boys》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 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哦，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嗯，
0: 这样讲了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1: 听到Skyline那一刻，我真的感觉，Oh my God，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
0: 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10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10点。
1: 哇塞！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那其实
0: 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啊。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当时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
1: 真的假的？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
0: 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啊，是没饭吃啊。哎，
1: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争议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知道，想问呢，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嗯，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嗯，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
0: 嗯，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
1: 啊，是。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让我就算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
0: 长啥样啊？
1: 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室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在地下一层，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哦，
0: 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
1: 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
0: 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
1: 什么手印？ 就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哎，还有一些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在镜子上抚摸一下自己的脸庞，也会留下手印。哎呀， 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汗水啊，就是那个汗水的蒸汽会留下来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哦， 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 idol
0: 的练习室视频，我对其实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其实并非哈，
1: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没错。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 嗯，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0: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
1: 是的，那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0: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就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
1: 嗯，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

0: 就是说，哎，你去这家店，你每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嗯，就是这样。哎，报名字呀？嗯，就是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特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
1: 餐厅去结账啊，那这个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永斯平，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
0: 你看起来也不像啊，啊，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我感觉是。
1: 啊，而且老板每天就看呢十几二十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0: 嗯，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也不是啊，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你知道吗？一群人。
1: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0: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12000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12000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要么自己补2000嘛，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
1: 因为2000块钱也是钱，哦，很会省呀！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10000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10000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
1: 哇，那是真的很节省啊！我觉得这样，嗯，你很厉害。谢谢。
0: I know。
1: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个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0: 没错，那当然。哦，
1: 那是几个人一间呢？
0: 我们当时的宿舍，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4张床，然后是上下铺，但在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是专门给经纪人的。
1: 哦，经纪人睡你们房间啊？
0: 没错。
1: 哇塞，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0: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哦，这样啊，
1: 那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进手机咋办？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好有味道呀！
0: 总之。
1: 就是在坐便器上，我度过了无数个玩手机的夜晚。哦，很心情了呀。
0: 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怎么了？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1: 哎，那你咋没进去？因为我这个金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Oh
0: my
1: god！Oh my god！那真是，那其实我们栗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哦，新工作。
0: 正在来的路上。OK
1: 呀 ，OK 呀，我 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 K-pop 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
0: K-pop 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 K-pop 本部，你懂吗？哦，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嗯，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 首尔、林还有圣水那边。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
1: K-pop
0: 本部。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1: 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2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哎，有可能，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 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K-Star Road， 路上呢有18座这个 Kamnandol， 把少女时代 EXO、 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没错，江南加
0: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Kamnandol， 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散步道。是的，还有首映墙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y 的 Replay。 2008年我们 Shiny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0: 的起步黄金时代。哎，爸爸，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1: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y 的 Replay。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
0: 可
1: 下。
0: 以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例子
1: 嗯。
0: 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栗子，要走花路
1: 谢
0: 啊！
1: 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哦，
1: 们。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1: 没
0: 努力
1: 错。
0: 的，
1: 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会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
0: 是的，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
1: 没
0: 习生
1: 错。
0: 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佳亲谷的《시간을 달려서》，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

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我现在真的有点无法直视你了，你知道吗？
2: 我吗？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你经常用的那个表情包长得越来越像了。
1: 哎，你说那个他经常用的那个绿色青蛙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对
1: 你才发现吗？我觉得那就是严雅琪本人，好吧？
0: 越来越像
2: 了。是本蛙。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1: 嗯，
2: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
0: 哦，
2: 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1: 是，哎，
0: 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2: 我也模仿我。
1: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欲心。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2: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0: 哦，他经常用的不就是那个表情包吗？
2: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1: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0: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1: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这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2: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2: 嗯，
0: 人家毕竟大 IP 嘛，
1: 是是是，
0: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
1: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2: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1: 哎，是，
2: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1: 是的，是的，
2: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0: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走到哪儿哪儿都有。
1: 是的，
2: 对，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鲍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2: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0: 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2: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1: 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0: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还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2: 卖什么萌啊？
1: 好突然。
2: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1: 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2: 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0: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而且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2: 对
0: 不
2: 对
0: 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也要一直挂在包上，
1: 回国也找同学。是吗？

0: 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
1: 哦，然
0: 切，
1: 后加
0: 没
1: 个
0: 错。
1: GIF 图的那种，
2: 对，
0: 是的，
2: 然
0: 是
2: 后
0: 的。
2: 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就那
0: 哦，
2: 种包浆表
0: 包
2: 情
0: 浆，
2: 包最好用了。
0: 是的，
1: 完
0: 是的。
1: 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处到底是哪里，或者什么 IP，
0: 嗯，
1: 就是做得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火了。
2: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通常都是那种形象比较简单的，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容易被记住就很容易被传播。
0: 是的，是的，而且创作素材是真的很多嘛，像这个从动画片里面找一帧下来，就立马可以做成这个表情 包。
2: 对，而且适配的场景也特别丰富，有那种可爱的、卖萌的，也可以是搞笑的，甚至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
1: 没
0: 哦，
1: 错。
0: 是
1: 那观
0: 的。
1: 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IP 形象呢？或者常用的表情包 IP 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
0: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 Kara V，来自克莱 BT 的《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
1: 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叫《Awake》吗？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2: 唱给他听的，让你醒醒。
0: 我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2: 哎，你们广东人是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别说，真的有很多 IP 是在办这种快闪活动。
1: 哎，但真的是，就是深水那边经常会有各种 IP。IP 的快闪活动真的超级火，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特别喜欢用的那个水泥猫，最近就在搞这个快闪活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找人代购的，就从晚上就开始夜
2: 没
1: 排的。
2: 错。
1: 咱们卓斌这个有想法，但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0: 如果有赚钱的决心，我支个帐篷，睡在那儿都可以。
1: 妈
2: 防
1: 呀！
2: 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很多快闪都是有限购的，就好不容易。

0: 办一次快闪，肯定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1: 卓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
2: 哎呦，心好痛，
1: 这撒什么娇呢？
2: 哎，不过为什么这些 IP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哈，哎，那加起来说说
0: 也 Q 说，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
1: 哦，
2: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0: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的这种海报啊立牌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1: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2: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吗？
1: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新经验，我家孩子撒库拉带才 OK。
2: 这种你的
0: 确实很像，我觉得
1: 是吧，
0: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宝宝，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找长得像的 IP， 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1: 是的
2: 啊，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说肌酸呢？
0: 不是这个代餐啊。
2: 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呢，我说
1: 并非如此哈。
2: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
1: 是
2: 会疯狂开始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2: 哎，因为我朋友他的 idol 是狗素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这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也想问。
0: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爱豆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1: 是的，
0: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欢也找了一个
0: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 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 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0: 是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2: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 好像 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0: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1: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哎，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2: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 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1: 哎呦喂，
0: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1: 这
0: 是
1: 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2: 而且我买了一个肌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打开。
1: OK OK， 停停停，
0: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0: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实会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1: 是的，
2: 真
1: 的。
2: 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啊，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其实我们都
0: 是
2: 小孩呀。
1: 是的，
0: 没错，其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穿上成熟的衣服，
1: 是的，
0: 梳一个成熟的头发，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看到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那一面。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成本哄自己开心的方法。老几，你真的辛苦了。老几
3: 姐要开心哦，
0: 老姐要开心哦，
3: 老姐爱你，天天见。
0: 没错，是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
1: 嗯，
0: 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2: 嗯，
0: 就可以获得一点开心。
1: 是的，
2: 嗯，比如像买一个小挂件，装饰一下自己的背包，
3: 嗯，
2: 或者每天出门之前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偶陪同上班，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嘛，对不对？
0: 是的，我发现抱抱就是好像每次来上学上班包上的小玩偶都不一样。
1: 对
0: 啊，因为每天有设计过的，嗯，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0: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
3: 嗯，
0: 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1: 是的，
0: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1: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嗯，没错，
1: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爱 都很像的那种，
2: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3: OK，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2: 我真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0: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
2: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
2: 嗯，
0: 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2: 嗯，
1: 哦，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0: 对，而且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2: 哦，不同的主体是指，
3: 嗯，
2: 比如说
0: 一个城市，一个学校，
3: 嗯，
0: 或者一个地区这样，
1: 哦，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
1: 哦，
0: 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
3: 嗯，
0: 毛茸茸的小怪物，就是这样。
1: 哎呦，
2: 单鸭也算鸭，
1: 哎，
0: 没错，
1: 这个
0: 这样的形，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1: 嗯，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2: 嗯，
0: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小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啊，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
2: 嗯，
0: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2: 没错，
0: 嗯，
2: 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
1: 嗯
2: 嗯，我就会感觉
1: 又提又来又来，
2: 哎，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
1: 哎呀，
2: 逐日变好。
1: 对呀，啊，像我看到这个乌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太欢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2: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幸。
1: 是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2: 嗯，
0: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2: 啊，对
0: 串在一起的一个两串那种，
1: 对对，
0: 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挂呀，
1: 啊，还有那种可以相吸的那种，
0: 哎，对对对，那种，
2: 嗯，
0: 哎很有意思，
2: 很有意思，
0: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2: 啊，
0: 一段缘分就来了，
2: 这个，
1: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呢。
0: 对，
2: 嗯，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我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没错的，
0: 嗯，大家也嗯
1: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个 IP 的内容哈，
0: 嗯，
1: 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2: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
1: 哦，
2: 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是我们韩国的
1: 스승의
0: 날。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스승의날。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一次不容易哦，
1: 不容易，
0: 不
1: 容易。
0: 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国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啦，
1: 辛苦
0: 了，辛苦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Olden Night Olden Bar》。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
0: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在保障教师权益成为社会焦点话题的当下，网络上却沸腾着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段关于校园复仇恐怖片《老师的恩惠》解说视频，其评论区竟然意外地成为了70、80后控诉昔日遭遇教师身心暴力与不公的曝光台。 专家指出，这宛如一场代际的恶性循环，过去部分教师的体罚与罪行，如今仿佛成了当代年轻教师必须背负的业障。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作家韩江的那句话：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Komi 带来的사랑해주세요，这宛如一声呐喊。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拯救现在的期盼吧。那看着韩国最近这场社会反思，相信也触动了许多华人朋友的心绪。无论是哪里的校园，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都有过那么几段委屈。那也不禁让人思考，真正的教权保护或许正是要从跨越历史疤痕，重建家庭与校园的信任开始。收音机前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道难题的呢？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那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一点首播，当晚九点，次日清晨五点重播。那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传统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3， 也可以在 TBS EFM 官网上进行同步的收听。那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就一起来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从本月18日起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及 F2R 签证的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试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政府未来将视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

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 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 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 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 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 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奠定了法律基础。 此前部分产业现场存在外籍劳工居住在温室大棚等非法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当中的现象，导致劳动者长期暴露在火灾、酷暑、严寒等安全隐患之下。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 该修正案在颁布1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屠庸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 34%左右。 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 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计划实现从受害发生初期到后续管理的全程介入，未来双方将通过实务协议持续开展预防宣传以及人权保护活动，致力于为外籍背景居民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那我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让身在异乡的外籍劳动者住得更安心，京畿道政府拨专款对民间运营的居住空间进行全面的安全改造。 根据京畿道介绍，在13日道政府选定7家机构 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 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 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 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 执行期为5月至12月。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一切都是因为 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 Louis Kim 带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仁川方面的消息。相信到访过仁川唐人街或者是新浦洞的游客都曾经为停车发过愁，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 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 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598人。针对不同国籍纳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 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Tabichi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33.6%，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70%，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The receipt of the
2: pass. 然后您再那边稍等10分钟。
3: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4: It's very convenient.
3: 就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它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到，
5: 派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它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2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3: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以全程退税1.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6: Last time we were here, I didn't.
3: 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
7: Very easy.
8: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3: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8: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3: S2线 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It
9: is much more advanced.
8: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3: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步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感可及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 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0: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0: 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1: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2: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风景。
4: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2: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3: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2: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5: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了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1: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2: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1: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6: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7: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8: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7: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9: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8: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7: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8: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0: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这里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社工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8: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7: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8: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6: 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 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

0: 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 哎，你好，姐，我是刚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2: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3: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 啊，叔叔，成功了。
2: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3: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2: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2: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2: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5: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2: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0: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6: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3小4年级1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7: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6: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5年级2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8: 在着火的时 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6: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9: 里边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6: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9: 成年人的那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1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0: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1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1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4: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15: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16: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7: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8: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篆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9: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20: 太珍贵了。
21: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20: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21: 这些就收来的了。
1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21: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22: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0: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10: TBS EFM。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3: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6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6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4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1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4: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5: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4: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5: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4: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5: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4: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5: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 好的，谢谢老师。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 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你呀你呀》。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你啊你啊，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的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

一句春不晚，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晚，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0: 身旁。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友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周华健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周华健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啊。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urs 的 Super Love，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urs Super Love。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淑冰。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嗯，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
1: 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然后回家了。嗯，好奇怪，我要升到了，希望给思密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亚栋，什么楼什么楼？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哦，嗯，一天每天都要进的楼。<笑>
0: 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普家女姑娘，还住江南呢。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了。没想的，是的。但是我以前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练习。啊，哪一家公司啊？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OK，大公司吗？<笑>
1: 啊，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一家公司。哦，
0: 练习时长是？
1: 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0: 哇塞，这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1: 嗯，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
0: 我什么表情？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得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河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觉。OK，我和尚，OK。谢谢。嗯，哦，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江南。没错，今天主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
0: 默默发呆的感觉。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聊天框里面留言啦。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
0: 嗯，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P My Boys》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
1: 这样讲了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0: 听到Skyline那一刻，我真的感觉，Oh my God！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
1: 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10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10点。
0: 哇塞！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那其实
1: 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啊。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当时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真的假的？
0: 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
1: 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啊，是没饭吃啊。哎，
0: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正义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知道，想问啊，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嗯，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1: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
0: 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
1: 是，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让我就算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
0: 长啥样啊？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室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在地下一层，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哦，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什么手印？
1: 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
0: 哎呀，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汗水啊，就是那个碳水的蒸汽会留下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
1: 哦，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爱豆的练习室视频，我对其实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其实并非哈。
0: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啊，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嗯，
1: 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0: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是的，那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1: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是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嗯，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是说，

0: 你去这家店，你每一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嗯，就是这样。
1: 哎，报名字呀？
0: 嗯，就是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tak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餐厅去结账。啊，那这个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Yongsoo Sang，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你看起来也不像啊。啊。<笑>
1: 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
0: 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我感觉也是。啊，但而且老板每天就看呢，十几二十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嗯，
1: 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
0: 也不是啦，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你知道吗？一群人。
1: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0: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笑>
1: 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12000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12000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0: 要么自己补2000嘛，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因为2000块钱也是钱。
1: 哦，很会省呀，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 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对，
0: 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10000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10000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哇，那是真的很节省啊，我觉得这样，你很厉害，谢谢。I
1: know。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0: 没错，没，那当然。哦，
1: 那是几个人一间呢？我们当时的宿舍，
0: 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4张床，然后是上下铺，但它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是专门给经纪人的。哦，经纪人睡你们房间啊？没错。哇塞，
1: 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0: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哦，这样啊。
1: 那你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点手机咋办？
0: 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
1: 何也味道呀！
0: 总之就是在坐便器上，我度过了无数个玩手机的夜晚。哦，很心情了呀。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怎么了？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1: 哎，那你咋没进去？
0: 因为我这个金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Oh my god，Oh my god，那真是。那其实我们栗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哦，新工作正在来的路上。OK啊，OK啊，我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K-pop的关系是什么呢？
1: 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K-pop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K-pop本部，你懂吗？哦，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0: 嗯，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首尔、临海还有圣水那边。
1: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K-pop本部。
0: 嗯，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1: 哦，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
0: 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2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
1: 哎，有可能，有可能的。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 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 K-Star Road， 路上呢有18座这个 Kamnandol， 把少女时代 EXO、 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没错，江南加
0: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Kamnandol， 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散步道。是的，是的，还有首映墙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y 的 Replay。 2008年我们 Shiny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的起步黄金时代。
0: 哎，抱抱，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1: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y 的 Replay。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可以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例子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栗子要走花路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哦，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
1: 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会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
0: 是的，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习生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佳亲谷的《시간을 달려서》，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我现在真的有点无法直视你了，你知道吗？
2: 我吗？哦，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你经常用的那个表情包长得越来越像了。
1: 哎，你说那个他经常用的那个绿色青蛙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才发现吗？我觉得那就是严安琪本人，好吧？
0: 越来越像
2: 了。是本瓜。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1: 嗯，
2: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
0: 哦，
2: 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1: 是，
0: 哎，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2: 我也模仿我。
1: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勇气。嗯，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2: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0: 哦，他经常用的不就是那个表情包吗？
2: 对对对，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1: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0: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1: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嗯，就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2: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0: 嗯，人家毕竟大 IP 嘛，
1: 是是是，
0: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嗯，
1: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
2: 嗯，
1: 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2: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1: 哎，是。
2: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1: 是的，是的，
2: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0: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走到哪儿哪儿都有。
1: 是的，是的。
2: 对，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鲍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
2: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0: 嗯，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2: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1: 嗯，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0: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它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2: 卖什么萌啊？
1: 好突然。
2: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
1: 嗯，
2: 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1: 嗯，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
2: 嗯，
1: 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2: 嗯，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
1: 是的，
2: 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0: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而且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也要一直挂在包上，
1: 回国也找同学。哦，是吗？
2: 不过确实是啊，等到回国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回忆起在韩国的这段时间。
1: 嗯，
2: 这个 IP 也会变成你记忆的载体。
1: 嗯，哎，而且除了这种就是实体的这些纪念品小装饰啊，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 IP 在网上会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表情包的方式流行起来。
2: 对的对的。嗯，像韩国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还有韩国本土的一些 IP 形象，真的是表情包大户来。
1: 嗯，
0: 而且真的很好用。
2: 没错，
0: 像很多表情包其实是直接从动画片里面截下来的。
2: 嗯，
0: 然后经过大家二创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1: 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表情包就是一被大家这个二创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切。
0: 哦，然后加个 GIF 图的内容。
2: 对，
1: 是 的, 是的。
2: 然后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
1: 哦，
2: 就那种包浆表情包最好用了。
1: 是的，
0: 完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处到底是哪里或者什么 IP。
2: 嗯，
0: 就是做的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 更火了。
2: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 通常都是那种形象比较简单的，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容易被记住就很容易被传播。
1: 是的是的，而且创作素材是真的很多嘛，像这个从动画片里面找一帧下来就立马可以做成这个表情包。
2: 对，而且适配的场景也特别丰富，有那种可爱的卖萌的，也可以是搞笑的，甚至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
0: 没错。那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IP 形象呢，或者常用的表情包 IP 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克莱比蒂的 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
1: 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是叫《Awake》吗？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2: 唱给他听的，让你醒醒。
0: 我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2: 哎，你们广东人是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

0: 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1: 卓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
2: 哎呦，心好痛，
1: 自撒什么娇呢？
2: 哎，不过为什么这些 IP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哈，哎，那加起来说说，
0: 也 Q 是吗？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
2: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0: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的这种海报啊、立牌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1: 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2: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吗？
1: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新纪念，我家孩子撒库拉带彩。OK，
2: 这种你的，
0: 确实很像，我觉得
1: 是吧？
0: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抱抱，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1: 是的，是
0: 就是
1: 的，
0: 找长得像的 IP，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1: 是的。
2: 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说肌酸呢？
0: 不是这个代餐啊！
2: 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呢？
1: 并非如此哈。
2: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就会
1: 是
2: 疯狂开始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2: 哎，因为我朋友他的 idol 是狗塑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这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其实我也想问。
0: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 idol 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1: 是的，
0: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幻也找了一个，
0: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1: 是的，
0: 是你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2: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 好像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0: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1: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2: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 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1: 哎呦喂，
0: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1: 这
0: 是
1: 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2: 而且我买了一个肌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打开。
1: OK，OK， 停停停，
0: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
2: 谢谢。
0: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0: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实会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1: 是的，
2: 真
1: 的。
2: 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其实我们都
0: 是
2: 小孩一样。
0: 没错，其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穿上成熟的衣服，梳一个成熟的头发，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看到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那一面。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最低成本哄自己开心的方法。老几，你真的辛苦了。老几
3: 要开心哦，
0: 老姐要开心哦，
3: 老姐爱你，天天见。
0: 没错，是一种这种低成本的快乐，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获得一点开心。
1: 是的，
2: 比如像买一个小挂件，装饰一下自己的背包，或者每天出门之前挑选一个最喜欢的玩偶陪同上班，都是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嘛，对不对？
0: 是的，我发现抱抱就是好像每次来上学上班包。

0: 上的小玩偶都不一样，
1: 对啊，
0: 因为每天有设计过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每天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0: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1: 是的，
0: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2: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2: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idol 很像的那种，
3: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2: OK，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3: 我真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0: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2: 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0: 对，而且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3: 不同的主体是指、比如说
0: 比如说一个城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毛茸茸的小怪物这样、
3: 单鸭也算鸭、
0: 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2: 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0: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3: 没错、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我就会感觉
2: 又来、
3: 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逐日变好。
2: 对啊，像我看到这个乌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太欢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3: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幸。
2: 是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0: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两串那种，
2: 对对，
0: 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挂
2: 啊，还有那种可以相吸的，
0: 哎对对对，那种哎很有意思，
3: 很有意思，
0: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3: 这个
0: 缘分就来了，
2: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
0: 对、
3: 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我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0: 没错，大家也
2: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个 IP 的内容哈，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3: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ot to Ho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是我们韩国的
1: 스승의
0: 날。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스승의날，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一次不容易哦，
1: 不
0: 容
1: 易，
0: 不
1: 容
0: 容易。
1: 易。
0: 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国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
1: 啦，辛苦
0: 辛苦
1: 了。
0: 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哦，
1: 哦。
0: 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Amu 的 Olden Night Olden Bop，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明
0: 天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在保障教师权益成为社会焦点话题的当下，网络上却沸腾着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段关于校园复仇恐怖片老师的恩惠解说视频，其评论区竟然意外地成为了70、80后控诉昔日遭遇教师身心暴力与不公的曝光台。 专家指出，这宛如一场代际的恶性循环，过去部分教师的体罚与罪行，如今仿佛成了当代年轻教师必须背负的业障。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作家韩江的那句话：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거미带来的사랑해주세요，这宛如一声呐喊，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 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拯救现在的期盼吧。那看着韩国最近这场社会反思，相信也触动了许多华人朋友的心绪。无论是哪里的校园，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都有过那么几段委屈，那也不禁让人思考，真正的教权保护或许正是要从跨越历史疤痕，重建家庭与校园的信任开始。 收音机前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道难题的呢？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那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 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传统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3， 也可以在TBS EFM官网上进行同步的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YouTube平台 TBS EFM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YouTube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就一起来走进我们社区。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 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 从本月18日起 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 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 即FR签证的 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 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 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试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 政府未来将是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

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 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 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 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 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 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奠定了法律基础。 此前部分产业现场存在外籍劳工居住在温室大棚等非法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当中的现象，导致劳动者长期暴露在火灾、酷暑、严寒等安全隐患之下。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 该修正案在颁布1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屠庸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 34%左右。 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 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计划实现从受害发生初期到后续管理的全程介入。未来双方将通过实务协议持续开展预防宣传以及人权保护活动，致力于为外籍背景居民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那我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让身在异乡的外籍劳动者住得更安心，京畿道政府拨专款对民间运营的居住空间进行全面的安全改造。 根据京畿道介绍，在13日道政府选定7家机构 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 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 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 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执行期为5月至12月。 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 一切都是因为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Louis Kim带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仁川方面的消息。相信到访过仁川唐人街或者是新浦洞的游客都曾经为停车发过愁，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 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 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898人，针对不同国籍纳税。

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 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 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Tabichi 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 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33.6%，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 70%，
2: 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3: It's very convenient，就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部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4: 开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他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二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
3: 72%，
2: 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5%。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 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一点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5: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
2: 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Very
6: easy.
2: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
5: 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线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
2: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步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感可及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 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了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7: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0: 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越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的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2: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0: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0: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0: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6: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2: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0: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2: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7: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8: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8: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0: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9: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8: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9: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孙护士在这一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9: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8: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9: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

0: 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 哎，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2: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3: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 啊，叔叔成功了。
2: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3: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2: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2: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2: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5: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2: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0: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6: 找到东西了。
7: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3小4年级1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8: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7: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5年级2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9: 在着火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别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

0: 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1: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2: 里边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1: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2: 成年人的那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3: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4: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林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5: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6: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5: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7: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们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5: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2进4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8: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5: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

0: 爱珍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霉运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篆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9: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 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

0: 那还跟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2: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坐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3: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4: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5: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4: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6: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7: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6: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7: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6: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7: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6: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7: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好的，谢谢老师。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

0: 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呢、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你呀你呀》。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尼亚尼亚，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的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一句春不完，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完，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友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周华健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啊。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周华健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呢、啊。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啦。

那么今天先送上一首来自我的老朋友们刚刚出道的新锐男子组合 Yoz 的 Super Dub， 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周五中午，一起来听 Yoz Super Dub。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淑冰。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
0: 哎，抱抱问你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去干什么了？我就是这个吃了夜宵，看了一集综艺，然后就睡了。普通生活呀，你呢？我昨天下班之后呢，我没有回家，我去了一趟江南。啊，去江南干什么？购物啊？
1: 不是啊，我就是去那边稍微的站了一下，看了一栋楼，然后回家了。

0: 奇怪，我要升到了新布拉迪斯米达，这里有一个好奇怪的人，你去那栋楼里面干什么呀？
1: 呀、yeah, ，no，
0: 什么楼？什么楼？
1: 这是一栋我以前每天都要进的一栋楼。
0: 哦，
1: 嗯，
0: 一天每天都要进的楼，以前住的楼吗？很有钱啊，土家女姑娘，还住
1: 江南
0: 江
1: 呢？
0: 南。
1: 不是啦，但是哎，如果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住在江南
0: 我
1: 了。
0: 也想的，是的。
1: 但是我以前在那栋楼里面训练过，练习。
0: 哪一家公司啊？
1: 不讲，公司还在，公司还在。
0: OK，OK，大公司吗？
1: 啊，也不算是大公司哈，但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的男团就来自这一家公司。
0: 练习时长是，
1: 这具体的细节吧，就第二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先告诉你，今天我会讲很多，你慢慢听。
0: 哇塞，这是在给我做这个心理建设呢。
1: 嗯，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啊，你这个表情啊，我怕承受不住啊。
0: 我什么表情？
1: 就是你现在这个嘴巴张得微微有点大，有点害怕你下颌就是有点紊乱的一个感 觉。
0: OK，OK，okay, okay, 我合上 OK。
1: 谢谢。
0: 哦，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的主题应该也不用猜了，就是 江
1: 江南，
0: 南。
1: 没
0: 是的，
1: 错，
0: 是
1: 今天
0: 的。
1: 主题就是江南了，所以今天话题也来了。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你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却很少再去的一个地方呢？
0: 是的，回去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熟悉呢，还是已经陌生呢？
1: 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只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小的花园，但是却会站在前面默默发呆的感觉。
0: 是的，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1: 是的，没错。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周四周五只有这两天啊跟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跟大家见面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我们都会跟大家见面。那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将要听的就是一起陪我走过练习时光的朋友们，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新出道的男团我们柚子哦。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卓斌强力推荐的怪物新人的出道先行曲，一起来热热身吧。
1: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去年节目 P My Boys 中出道的柚子，黄金一响，前奏一响，黄金万两，让我们一起来听柚子的 Rush Rush。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呀，发现我们今天这个 slogan 开始有个小心机啊。哦，这个开头的音乐突然间让我很冲击啊。哦，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就讲到今天咱们卓斌提到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从我们的坐标开始讲起，就是江南。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今天也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咱们栗子呢今天要打开他的人生回忆录啦。嗯，
1: 这样讲了我这么大牌，开始讲回忆录了。其实我也就是想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像刚刚听到 听到 Skyline
0: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Oh my God，我感觉就是感觉被冲击到了，真的心脏。是的，是的。哎，其实说到咱们栗子这个练习生活哈，咱们栗子就是一天大概要练习几个小时呢？啊，其实我以前练习的时候，真的从早上10点我们要上班，然后上到晚上10点。哇塞！然后中间自主练习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内容。那其实
1: 这么算下来的话，大概一天平均就要12个小时。哦，真的差不多就是12个小时。哇塞，那你当时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啊。我是问你怎么撑下来的，我问的是精神上面的层面意思啦。精神上也是鸡胸肉了，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鸡胸肉。真的假的？你居然爱吃鸡胸肉啊？很神奇，我小时候抢着吃鸡胸肉的时候，有人说，哎，这孩子好惨啊，是没饭吃啊。哎，
0: 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励志呢？哎，我倒不是因为多正义啊，是因为我也爱吃鸡胸肉。哎，那我是想知道，想问呢，你是那段时间是怎么撑下来的？鸡胸肉不说不讲。哎，
1: 鸡胸肉埋骨，其实就是在脑子里面放空，什么都不要想。嗯，因为每天其实要做的事情都很满，就好像，哦，每天你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去想我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有时间就想啊，这个动作我做错了多少次，这个动作要怎么做才能好看之类的。
0: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高考。哎，嗯，没错，但高考结束了，大家就解放了嘛。啊，是。但是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终点在哪个地方。哇塞，这个区别真的有点扎心了。其实让我就算让我回忆一次高考，我也是一亿个不愿意。是啊，哎，那我很好奇，咱们这个栗子练习的这种练习室啊，这种
1: 长啥样啊？
0: 我当时在的那个练习是在江南的一栋楼的地下，在地下一层，然后没有窗户，一个窗户都没有，三面都是镜子，然后地板呢是一个浅色的木地板。哦，
1: 那全是镜子的话，镜子是不是蹭蹭亮反光的那种？不干净，其实那个镜子，因为镜子上面会有手印。什么手印？
0: 就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有些动作要扶镜子嘛，也会留下手印。哎，还有些时候，就比如说，我想在镜子上抚摸一下自己的脸庞，也会留下手印。哎呀，其实我以为是你这个平时看镜子闹鬼了呢。但擦不掉，而且因为有时候你知道
1: 汗水啊，就是那个碳水的蒸汽会留下一些水痕，加上那个手印就比较难擦掉。哦，但其实我以前看那些爱豆的练习室视频，我都其实我还以为镜子都是干净的，其实并非哈。
0: 因为你拍摄前都会进行一次清洁。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没错。但真实的练习室里面，镜子永远都有印记在上面。啊，地板永远都有水渍，因为每个人都在真的是大汗淋漓的狂跳。嗯，
1: 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
0: 那个地方挺可怕的。哦，是的。
1: 那要咱们这个栗子在做练习生时期，这个吃饭我很好奇啊，吃饭是怎么解决呢？公司有食堂吗？
0: 没有食堂，因为就是小公司嘛，也是在地下，但是有合作的外食。
1: 嗯，合作外食是什么意思？
0: 就比如说公司跟周围的一家餐厅签了协议，然后我当时就是说

0: 哎，你去这家店，你每顿可以点10000以内的东西，然后不用付钱，但你要报你的名字。嗯，就是这样。
1: 哎，报名字呀？嗯，就是比如说我去店里，我跟老板说，哎，我是谁谁谁，我是拿tak饼，然后老板看一下，哦，记下来了。然后公司以后就会去跟餐厅去结账。啊，那这个这样的方式也挺方便的。哎，但比如说哈，我只是打个比方，哎，如果我说啊，我也是这个Yongsoo Sang，我去吃霸王餐怎么办？你看起来也不像啊。啊。<笑>
0: 好冲击哦，怎么说话的呢？
1: 哎呀，主要是没有人会冒充了，因为这毕竟是个苦差事了，我感觉也是。啊，但而且老板每天就看呢，十几二十个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0: 嗯，认得出来，是因为就是长得很帅、很漂亮这种是吗？
1: 也不是啦，就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成群结队，像街溜子，你知道吗？一群人。
0: 哇塞，这个画面描述很形象了。
1: 我以前也是这个画面中的一员。<笑>
0: 我已经想象到你那个样子了，其实真的很练习生。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哈，你想吃这个12000的东西呢？比如说你店里有一个12000的盖饭，你超想吃咋办？
1: 要么自己补2000嘛，但是我绝对不会吃的，因为2000块钱也是钱。
0: 哦，很会省呀，果然把我们这个人设贯彻到底哈。但其实我刚才真的
1: 都没想到练习生其实是没工资的，是不是？对，我们没有工资，所以那10000的预算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其实我每一天就是那10000块钱一餐能买下来的人。哇，
0: 那是真的很节省啊，我觉得这样，你很厉害。谢谢。
1: I know。
0: 那其实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宿舍，就住宿这方面，你是在公司住宿舍吗？
1: 没错，没，那当然。
0: 哦，那是几个人一间呢？我们当时的宿舍，
1: 一间房间，小房间里面有4张床，然后是上下铺，但那客厅呢会有一张大床，是专门给经纪人的。
0: 哦，经纪人睡你们房间啊？
1: 没错。
0: 哇塞，那你这个生活也算是这个24小时这个被监视呀。
1: 哎，你这说的有点太强烈了，但确实其实基本上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管理着。
0: 哦，这样啊。那你比如说你晚上想这个悄悄滑点手机咋办？
1: 我将会前往我最爱的坐便器上。
0: 很心情了呀。但其实昨天我站在那栋楼面前，就是怎么了？
1: 有一秒钟，我就特别想推门进去，看一下我宿舍原本现在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0: 哎，那你咋没进去？ 因为我这个金鱼脑袋已经忘记密码了。Oh my god！Oh my god！那真是，那其实我们栗子后面有什么这个工作安排之类的吗？一直都有的，大家也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哦，新工作正在来的路上。OK啊，OK啊，我也兄弟也是支持起来，好吧？那个今天允许你跟我玩了。那我们这个话也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江南，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想知道江南现在跟K-pop的关系是什么呢？
1: 其实江南从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K-pop的发源地了，很多大公司其实也是从江南起步的，而我感觉江南有点像 K-pop
0: 本部，你懂吗？哦，是的，但是其实这几年大公司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1: 像有的搬到了龙山，有的搬到奥林匹克公园那边，还有一些就是搬到我们上次讲到的首尔、林，还有圣水那边。
0: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反而可以说呢，这个江南是曾经的 K-pop 本部。 其实现在也是了，因为有很多中小型的娱乐公司其实依然还在江南，而且江南依然是练习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哦，所以相当于是走在这个江南的街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戴口罩、穿黑色卫衣的年轻人。
1: 哎，可能那就是一个练习生，说不定他过2年之后，哎，说不定就出现在你的播放列表里了。
0: 哎，有可能，有可能的。那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打卡方式哈，想去江南打卡的听众朋友们听好了。 这个地铁到霞欧亭后，走到江南霞欧亭路的 K-Star Road 路上呢，有18座这个 Gangnam-dol， 把少女时代 EXO、 BTS 这些 K-pop 明星形象做成的小熊雕塑。没错，江南加
1: IDOL 合作的合体的这个 Gangnam-dol， 然后呢，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看到很多娱乐公司的旧址啊，一些 K-pop 艺人常去的店啊、咖啡店之类的，其实有点像一条 K-pop 的历史散步道。是的，是的，还有首映墙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江南这段 K-pop 故事送上一首歌曲，是 SHINee 的 Replay。 2008年，我们 SHINee 的出道曲，我觉得也正是这个江南 K-pop 的起步黄金时代。
1: 哎，爸爸，你今天选歌可以哦。
0: 当然了，我也是想了一下的，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一起来听 SHINee 的 Replay。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3，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回到过一个曾经天天去，但现在很少再去的地方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 YouTube 的留言，有一位刘川川川的网友跟我们说，问我是什么新工作。那这个新工作目前还在保密的阶段，但是过一段时间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可以可以，过段时间又可以看到我们全新的例子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172的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留言，听完栗子讲练习生时期的故事真的有点鼻酸，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也是吃了很多苦的，以后会更加认真的支持栗，栗子要走花路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哦，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包括我们栗子现在也是做了这么久，我觉得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的。
1: 而且真的有时候回看这一路，我真的感觉人在经历自己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无限的动力吧。因为当你会看到自己一步一步变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庆幸自己这样生活过。
0: 是的，也把感谢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努力的练习生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吧。
1: 每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朋友也一定要加油哦。那我们最后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尤加清谷的《시간을달려서》，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沙。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我现在真的有点无法直视你了，你知道吗？
2: 我吗？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你经常用的那个表情包长得越来越像了。
1: 哎，你说那个他经常用的那个绿色青蛙的那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才发现吗？我觉得那就是严安琪本人，好吧？
0: 越来越像
2: 了。是本蛙。不过我确实很喜欢那个绿色青蛙的表情包。
1: 嗯，
2: 而且好像真的用的久了，我自己也觉得和我很像。
0: 哦，
2: 完全是和我在做一模一样的表情。
1: 是，
0: 哎，你可以把那个做成你的个人 IP 了，只要一看到绿青蛙就会想到你。你好突然。
2: 我也模仿我。
1: 对，我也想要这样的 IP， 因为我也有这样的勇气。嗯，你们帮我找找看呗。
2: 哎，我觉得你很像那个灰色的水泥猫猫。
0: 哦，他经常用的不就是
2: 那个
0: 表情包吗？
2: 就是那个，完全一样。
1: 但这只猫真的完全是我的心情。
0: 哎，你是不是去皮肤科的时候把这个表情包当模板了？
1: 哎，我去。啊，但我们话说回来哈，嗯，就说到这个 IP 哈，我感觉我们这个最近真的是被某个卡通形象的 IP 给包围咯。
2: 对的，而且听说现在首尔林全部都是这种卡通形象的装饰，还有商店啊，全部都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现还有家冰淇淋店居然还出了联名口味的冰淇淋。哦，脑洞好大哦。
0: 嗯，人家毕竟大 IP 嘛。
1: 是是是，
0: 刚好周年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联名。嗯，
1: 确实是，就是包括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嘛，然后玩游戏的人呢也不少，我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这个童年记忆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是的，而且其实就算大家不是那种真爱粉，也有很多朋友是小时候就接触过的。
1: 哎，是。
2: 然后现在再看到就会被唤醒这种情绪记忆。
1: 是的，是的，
2: 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我觉得也是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
0: 我感觉现在完全变成痛城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走到哪儿哪儿都有。
1: 是的，是的。
2: 对，而且现在是因为这种联名方式其实越来越多了，像鲍鲍刚才提到的冰淇淋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完全是从用的到吃的再到玩的，完全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是的。哎，那我们刚才这个有提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 IP 啊，咱们佳琪要不要开课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2: 好，那就开课了。其实 IP 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被大家记住的形象或者角色。
0: 嗯，那比如那种卡通人物算不算？
2: 对，比如说动画角色啊，设计出来的这种小形象啊，甚至是一个品牌里的代表形象，都可以算作是 IP。
1: 哎，说到这个呀，我突然想到一个，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蓝色大龙？可不可爱？
0: 很萌啊，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 IP， 还真的蛮有辨识度。乌里方。
2: 卖什么萌啊？
1: 好突然。
2: 对，就是咱们学校这个龙龙的衍生周边。
1: 嗯，
2: 像卡通挂件啊，还有帆布袋啊，文具啊，包括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解压键盘，就种类还挺多的呢。
1: 嗯，而且我感觉大家还都蛮喜欢这个形象的。
2: 嗯，
1: 包括我经常走在路上啊，都会看见大家书包上有这种小的钥匙扣和挂件。
2: 嗯，对，还挺火的。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挂着象征自己学校的 IP 会很有归属感。
1: 是的，
2: 会变成我们和首尔和韩国这个地方的一种连接。
0: 哎，就有时候像把学校带在身上，哎，很方便我们认识同学，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没办法。然后我感觉我回国之后我要一直挂在包上。
1: 回国也找同学。
2: 哦，
1: 是吗？
2: 不过确实是啊，等到回国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回忆起在韩国的这段时间。
1: 嗯，
2: 这个 IP 也会变成你记忆的载体。
1: 嗯，哎，而且除了这种就是实体的这些纪念品小装饰啊，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 IP 在网上会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表情包的方式流行起来。
2: 对的对的，像韩国动画片里的一些形象，还有韩国本土的一些 IP 形象，真的是表情包大户来了。
0: 嗯，而且真的很好用。
2: 没错，
0: 像很多表情包其实是直接从动画片里面截下来的。
2: 嗯，
0: 然后经过大家二创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有意思。
1: 真的，我发现就是有一些表情包就是一被大家这个二创编辑上这个文字过后就会变得很贴切。
0: 哦，然后加个 GIF 图的内容。
2: 对，
1: 是的。
2: 然后再在朋友之间来回转手几次就可以把它盘包浆了。
1: 哦，
2: 就那种包浆表情包最好用了。
1: 是的，
0: 完全同意。而且有时候这个表情包其实你完全不知道出处到底是哪里或者什么 IP。
1: 嗯，
0: 就是做的太贴切了，慢慢的就好像比原来的 IP 更火了。
2: 是的，我感觉能够以这种方式火起来的 IP 通常都是那种形象比较简单的，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容易被记住就很容易被传播。
1: 是的是的，而且创作素材是真的很多嘛，像这个从动画片里面找一帧下来就立马可以做成这个表情包。
2: 对，而且适配的场景也特别丰富，有那种可爱的卖萌的，也可以是搞笑的，甚至带一点这种小情绪的。
0: 没错，那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 IP 形象呢，或者常用的表情包 IP 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跟我们留言啦。
1: 是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佳琪强烈推荐的来自克莱比蒂的 Awake。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啦！我感觉我最近可能要发财了。
1: 哦，刚刚这首歌里面，我记得歌名不是叫《Awake》吗？你这个你是听歌听傻了还是咋的？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2: 唱给他
0: 我
2: 听
0: 认
2: 的，
0: 真的，我
2: 让
0: 认
2: 你
0: 真
2: 醒醒。
0: 的，我认真的，因为你看最近联名活动这么火，如果我在哪个地方当一个小代购的话，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1: 哦
2: 哎，你
1: 呦，
2: 们广东人是真的对这种事情很上心啊，很有说法，你还真。

0: 别说，真的有很多 IP 是在办这种快闪活动
1: 哎，但真的是，就是
0: 呢。
1: 深水那边经常会有各种 IP 的快闪活动，真的超级火。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我特别喜欢用的那个水泥猫，最近就在搞这个快闪活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找人代购的，就从晚上就开始夜
0: 没
1: 排的。
0: 错。
1: 咱们卓斌这个有想法，但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2: 如果有赚钱的决心，我支个帐篷睡在那儿
1: 我
2: 都可以。
1: 妈呀！
0: 防的就是你这种人。现在很多快闪都是有限购的，就好不容易办一次快闪，肯定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能被你这种人收入囊中了。
1: 卓斌啊，发财的梦的话，还是晚上再做吧。
2: 哎呦，心好痛，辛苦了。
1: 自杀什么交呢？
2: 哎，不过为什么这些 IP 快闪活动都这么火呀？
1: 你看，你一没话说就开始 Q 流程哈，哎，那加起来说说，
0: 也 Q 是吗？既然是快闪，其实从"快"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其实是限时的活动。那"闪"呢，可以理解为是有特定的地点的、限地点的，这样就让它变得很有稀缺性，错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其实很多 IP 是会在地区上这种限定周边的，比如说首尔限定啊这样，所以就更稀缺了。
2: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不光是去买东西啊，还有人会在那拍照打卡。
0: 对的，对的，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一般快闪都会布置得很漂亮，然后有各种 IP 啊的这种海报啊、立牌啊，就会从单纯的消费变成体验。再加上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放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分享，然后很多人就都会来参与进来。
1: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之前那个日本有一个 IP 快闪的时候，我还去了买了一只娃娃回来，买了很多只，其实是。
2: 就是你书包上那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丑的玩偶是
1: 什么丑玩偶，很可爱的好吧？那是我们家新晋念我家孩子撒过来代餐，OK？
2: 最终你的，
0: 确实很像，我觉得，
1: 是吧？
0: 而且我特别能理解抱抱，就是我也很喜欢给我的爱豆找代餐，
1: 是的，是
0: 就是
1: 的，
0: 找长得像的 IP，然后把那个玩偶当做是爱豆一样。
1: 是的。
2: 找代餐，我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们说，哎，是说果蔬粉呢，还是在说蛋白粉呢，还是在说
1: 妈
2: 肌
1: 呀，
2: 酸呢？
0: 不是这个代餐啊。
2: 你们俩健身这么认真呢？我说，
1: 并非如此哈。
2: 哎，但这么一说，确实啊，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哎，一进这种扭蛋店啊，或者那种小挂件的这种店里面，就会
1: 是，
2: 疯狂开始找代餐。
1: 是的，是的，
2: 哎，因为我朋友他的 idol 是狗塑嘛，他就买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狗狗 IP 的挂件。哎，这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找代餐呢？我也想问。
0: 我觉得其实是这种小玩偶的话，很容易就能把情感投射在上面。像爱豆本人的话，我们又没办法天天装在包里，
1: 是的，
0: 所以就把这种小 IP 啊带在身上，能有一种陪伴感。其实，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很独一无二。就像我之前给那个咱们太焕也找了一个
0: 独
1: 这个
0: 一无
1: two
0: 二
1: three 四，
0: 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对，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像的 IP，你把它看作是你的 idol，那它就是属于你的。
1: 是
0: 是你
1: 的，
0: 可以选择的，可以拥有的专属。
2: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 idol 其实也有在做自己形象的一个 IP，好像BTS 的那个卡通形象就特别火。
0: 是的，我之前只是觉得他们很可爱，其实都不知道是 BTS 的卡通 IP 呢。
1: 哎，其实但是这样真的很幸福哎，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就感觉他们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感觉。
2: 而且真的，我感觉年轻朋友们已经离不开这 IP，因为像我就买了很多栗子的挂件给自己。
1: 哎呦喂，
0: 哎呦喂，这是你自己的个人 IP
1: 这
0: 是不
1: 是自爱这个人设不倒呀？
2: 而且我买了一个鸡肉栗子，就是那个拉链可以打开
1: 啊。OK，停停停，
0: 给自己找代餐，现在
2: 谢谢。
0: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刚才栗子说的，是一种情绪陪伴嘛。现在大家其实生活节奏都很快，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是啊，是啊，比如说像这个通勤啊、吃饭、回家，真的。
0: 对，这种时候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壳啊、挂件，甚至是聊天当中使用的一个表情包，其
1: 是
0: 实会
1: 的，
0: 让人感觉没有那么空。
1: 是的，是
2: 真
1: 的。
2: 的，像之前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吧，就虽然大家穿的都是黑黑的，但是背着很沉的包也是黑黑的，但一看就是那种被折磨着的那种职场人或者上学的。但大家的包上都会挂着一个，哎，自己喜欢的这种 IP 卡通玩偶，就感觉好像即便年龄上确实已经是大人了，但一直在保护自己心里面住的那个小孩。其实我
1: 是
2: 们
1: 的，
2: 都是
0: 是
2: 小孩
0: 的，
2: 呀。
0: 没
1: 是
0: 错。其
1: 的。
0: 实大家都是在外扮演着这种成熟的角色，穿上成熟的衣服，
1: 是
0: 梳一
1: 的。
0: 个成熟的头发，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偶尔也能从这样的小细节里

0: 都在给自己找快乐，
1: 对，而且其实这个快乐是立刻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哄自己学习的时候，要给自己挑好看的本子和笔一样，
2: 是的，
1: 就算长大了，也是要把自己宠成小孩。
3: 没错，而且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IP 啊，还有包括这个 IP 相关的周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3: 我感觉每个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到自己最喜欢或者长得和自己 爱 都很像的那种，
4: 或者和自己长得像的。比如我就很喜欢栗子挂件。
3: OK， 我们可以跳过这个话题吗？
4: 我真的买了无数个栗子挂件了。好了，我 Q 流程。好，下面 IP 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1: 好生硬啊！我觉得首先是会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吧。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在这种商店啊、咖啡店啊，甚至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看到这些 IP。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更加自然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场景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联名。
3: 哦，包括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冰淇淋这种联名哈，联名到我的嘴里去了。
1: 对，而且以后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主体来参与到这种 IP 的创作中来。
4: 哦，不同的主体是指，比如说。
1: 比如说一个城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这样，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学校的龙龙。
3: 哦，
1: 还有说像首尔其实也有自己的那个吉祥物，毛茸茸的小怪物，这样。
3: 哎呦，
4: 单鸭也算鸭。
1: 没错，这样的城市形象，就是会用一个 IP 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城市的样子。
3: 嗯，就感觉像是用一个形象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
1: 没错，而且这种 IP 可能不只是可爱的或者是好看的，其实像首尔的这个这个毛茸茸的小怪物、还会带一点文化属性，比如说它是我们首尔的守护者这样的形象。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形象也会联系到这个地方的氛围啊、生活方式，甚至是它的文化。
4: 没错，其实有时候觉得 IP 真的也能成为一种很轻松的一种文化表达吧。像我看到我栗子的这个挂件的时候，我就会感觉
3: 又来、
4: 哎、我的身材就是如同挂件一般的这样子逐日变好。
3: 哎、对呀、啊、像我看到这个乌鸦仔的挂件，就不仅会想到我们家探花呀，真的是你提我也提。
4: 哎呀，但是确实我感觉这种挂件给予的这种小陪伴感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一下的这种小确幸。
3: 是的，不仅可以就是给自己带来快乐，我感觉每天这个就是也给生活添加了一点小趣味。
1: 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 IP 啊是成对的那种，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一个两串那种，
3: 对对，
1: 可以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挂
3: 啊，还有那种可以相吸的那种挂。
1: 哎，对对对，那种哎很有意思，
4: 很有意思，
1: 而且可能在路上和路人哎吸在一起了，
4: 这个
1: 缘分就来了，
3: 也算是一种交流方式呢。
1: 对，
4: 就好像说现在像这种吊娃娃店那么火，觉得其实也有时候是这种小确幸给带来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大家也
3: 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卡通形象这 IP 的内容哈，感觉确实有了它的存在之后，生活当中也有了很大很大的陪伴感。
4: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那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特别具有风格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风格去面对这个世界。一起来听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Style。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哎，其实哦，咱们栗子知不知道今天啥节日？
1: 哦，今天是
0: 我们韩国的
1: 스승의날。
0: 那一起让我们来说
1: Happy 스승의날。好有默契啊，这一次。
0: 哦，这一次不容易哦，
1: 不容易，不容易。
0: 但也祝大家就是天下老师这个师生节快乐。
1: 嗯，像中国有句古话，在中国里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
0: 对，老师们真的辛苦啦，
1: 辛苦
0: 了，辛苦了。像我们今天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个 IP 文化。哎，其实我最近真的发现这个 IP 也是越来越流行。
1: 嗯，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哎，要不选一个 IP 送给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可以，真是个不错的想法。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U 的《Olden Night Olden Bar》。祝你今天也能开开心心，能量满满。首尔，
0: 明天见。

0: 거미带来的사랑해주세요，这宛如一声呐喊，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 其实这更像是一种拯救现在的期盼吧。那看着韩国最近这场社会反思，相信也触动了许多华人朋友的心绪。无论是哪里的校园，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都有过那么几段委屈，那也不禁让人思考，真正的教权保护或许正是要从跨越历史疤痕，重建家庭与校园的信任开始。 收音机前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道难题的呢？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那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 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传统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3， 也可以在TBS EFM官网上进行同步的收听。 那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0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稍后就一起来走进我们社区。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1: 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本周的社区资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区，今后即便招不到韩籍员工，也可以合法录用外籍优秀人才。 根据韩国法务部的介绍，从本月18日起将正式实施激活地方小微企业雇佣特例。该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地方小微企业和农业法人，在没有雇佣韩籍员工的情况下，也能合法雇佣一名持有地区特化型优秀人才签证，即F2R签证的 外籍人员。以往企业必须呢要先雇佣韩籍员工才能引入该类外籍人才，导致在招工困难的人口流失地区相关签证政策难以有效落地。 此次新政主要面向全韩89个人口减少地区中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及餐饮业等。 为了确保韩籍与外籍居民均能享有稳定健康的就业与经营环境，政策也设定了相应的准入门槛。申请企业呢必须实际稳定运营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营业额需要达到1亿韩元以上。本试运行期呢将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日。 政府未来将视运营成效来评估是否转为正式的制度。

那也期待能够有效的解决用工难。 面对农忙时节迫在眉睫的用工短缺呢，我们看到韩国政府决定向农村地区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外籍劳动力。根据农业食品部的介绍，今年上半年计划向农业领域投放的外籍劳工共计104,000人，规模刷新历史记录， 其中包括94,000名季节性劳工以及10,000名通过雇佣许可制引入的人员。 数据显示，每年4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的农忙用工需求占到全年总需求的60%以上。 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政府正扩大公共型季节性用工模式，由农协直接雇佣外籍劳工，并向小微农户提供日单位的人力输送。 今年该模式的运营网点已经增至142处，覆盖人数达到了5,039人，同时由符合条件的法人代办农活的农活委托型季节性用工也在同步的扩大。目前，出入境管理机构已经设立了季节性劳工专班，并提供上门采集指纹等服务。 与此同时，针对由各地农村人力中介中心提供的劳动人力交通与住宿补贴也相应的进行了上调。此外，相关部门还通过在线平台提供就业信息，并强化企业协作，旨在全方位的保障农业生产人力需求。 那同时，长期困扰外籍劳工的温室大棚宿舍等非法居住设施，我们看到今后也将被法律明确的取缔。根据雇佣劳动部介绍，本月7日，国会表决通过了外籍劳工就业法修正案。根据新规，雇主被明确禁止向外籍劳工提供非法临时建筑作为宿舍。 修正案还为雇佣劳动部长向地方政府开展的外籍劳工居住环境改善、咨询以及教育等支援项目提供行政和财政支持奠定了法律基础。 此前部分产业现场存在外籍劳工居住在温室大棚等非法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当中的现象，导致劳动者长期暴露在火灾、酷暑、严寒等安全隐患之下。此次立法旨在根除因不合规的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人权侵害等问题，并进一步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 该修正案在颁布1年后正式实行，其中涉及地方政府支援事业的相关条款将提前于颁布6个月后率先执行，那也是进一步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合法权益。送上这首涂庸素带来的《八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畿道方面的消息。针对外籍背景居民在面临危机时可能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京畿道正全力构建一套跨部门的协助机制。 根据京畿道政府介绍，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性别暴力综合应对团 于7日与京畿道移民女性咨询中心签署业务协议， 双方决定在预防性别暴力及危机应对领域展开协作，为具有移居背景的道内居民构建严密的安全保障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居住在京畿道的外籍居民 约734,495人， 占全韩外籍人口的 34%左右。 考虑到部分居民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或滞留资格等问题，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获得及时的帮助，京畿道政府及京畿道女性家族财团将通过协作构建无缝隙支援体系，双方将建立专项支援系统，并通过先发制人的宣传活动，挖掘服务死角。 道政府相关人员表示，计划实现从受害发生初期到后续管理的全程介入。未来双方将通过实务协议持续开展预防宣传以及人权保护活动，致力于为外籍背景居民营造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那我再来看下一条，为了让身在异乡的外籍劳动者住得更安心，京畿道政府拨专款对民间运营的居住空间进行全面的安全改造。 根据京畿道介绍，在13日，道政府选定7家机构 作为2026年外籍劳工临时居住空间环境改善项目的资助对象， 入选机构每处最高可获1000万韩元资助， 用于提升外籍劳动者的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该项目不仅涵盖简单的设施翻修，还涉及生活安全及卫生等多个维度。具体支持内容包括更换陈旧电力设施，以及排除火灾隐患，修缮地板、壁纸、卫生间以及烹饪空间。 此外，项目还将提供防疫消杀支持，并补贴部分食材费用。此次选定工作基于今年3月的公开招募，经实地考察以及地方补助金审议委员会审议后最终确定， 执行期为5月至12月。自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京畿道已经累计为23家团体的48项环境改善工程提供了行政与财政支持。那目前这项服务还在持续的提供当中，一切都是因为 Love Love Love 送上这首 Louis Kim 带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仁川方面的消息。相信到访过仁川唐人街或者是新浦洞的游客都曾经为停车发过愁，现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烦恼告别了。一座全新的大型公营停车场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位于中区港洞四街的开港场公营停车场已从本月起正式投入运营，临近新浦洞核心商圈及著名旅游景点唐人街，旨在满足到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高停车需求。此次启用的停车场为地上两层建筑形式， 总投资大约56亿韩元，设有226个停车位。仁川市表示，该设施的启用将有效提升开港场一带的出行便利性，并助力缓解该地区的非法停车以及相关安全隐患问题。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停车场将免费开放至6月30日。 从7月1日起，该设施将转为收费模式。根据仁川市公营停车场收费标准， 届时首30分钟收费600韩元， 之后每15分钟加收300韩元， 全天最高收费为 6000韩元。 那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地方就不用再头疼了。那再来看一下下一条，仁川市通过制作多语种指南，帮助外籍居民更清晰地了解纳税义务，避免因语言障碍产生滞纳金或影响签证。 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该市已面向外籍居民配发了涵盖中文在内的6种语言地方税指南，指南详细说明

明了居民税、汽车税等主要税项以及纳税方式。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 仁川市登记的外籍人口达95,898人。 针对不同国籍纳税者分布广泛的现状，该指南特别明确了滞纳税款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包括签证延期受限、财产及债权扣押以及汽车号牌收缴等。 仁川市政府计划在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及外籍人士支援中心等机构发放该指南，并由相关部门直接走访宣传，以提高外籍居民对地方税制的理解。此外，仁川市目前正推行签证延期前地方税滞纳核查制度，严厉限制欠税外籍人员的签证延期。 针对外籍劳工专属的出国到期保险、归国费用保险以及休眠保险金等相关部门正展开与韩籍居民同等水平的扣押与清欠工作。在韩国生活，纳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义务之一。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 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Tapichi 带来的 I Wish，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自从中国开放了对50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之后，中国的入境游呢一路上升。 到2026年，截止到5月13日为止， 出入境总人次已经突破了800万人， 同比增长12%， 而其中出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55万人， 同比增长了33.6%。
2: 而这当中是免签入境者占比大约是70%，他们来中国旅游、商务洽谈、探亲，甚至还有来看病的。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了解北京地区外国人出入境的情况。然后您在那边稍等10分钟。
3: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娜金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10分钟。
4: Very convenient，就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5: 派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他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然后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然后自动打印，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它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2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2: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7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这一全程退税1.半通的模式，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6: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Very
7: easy.
8: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2: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8: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2: S2线 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It
9: is much more advanced.
8: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2: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感可及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1: 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

0: 的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今年北京加大了蜂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蜂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3: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4: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5: 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6: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7: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3: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3: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佳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8: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佳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8: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0: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放松。
9: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8: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9: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这里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9: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8: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9: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

0: 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 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2: 你好姐，我是钢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3: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4: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2: 啊，叔叔成功了。
3: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4: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3: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3: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3: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3: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市举行的一个青少年应急素养训练。在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举办的这个活动中，师生家长共计300多人共同来参加，为人们提供灾害应急的训练。
7: 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主会场，来自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参观搜救犬的救援训练展示。恰逢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本次活动通过知识普及、技能展示以及组织中小学应急避险

0: 演练等形式，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课。来自中关村三小四年级一班的学生陈子轩说，
1: 地震发生时我们要把重心降低，这样子才不容易摔倒。我们可以钻到桌子的下面，用手保护我头部还有眼睛，这样子的话这些脆弱的部分被保护起来了，其他的部位受伤了也没有这些部位受伤危险。
0: 启动仪式上，学生们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独自在家节目的扮演者，海淀区教科院抬头未来实验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张子墨说，通过排练节目，他也掌握了火灾求救时的关键。
2: 在着火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报警，不能就想着别让别人报警，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别人报警了，他不是你，他又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呢你需要自己报警。
0: 来到现场观摩的学生们还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应急书包，书包的设计者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教官张远航介绍，
3: 里面装有一些小学生所常用到的一些应急物资，应急包、还有应急卡片、保温毯以及一次性雨衣等等物品。包括呢，我们还给他放置了这样一块的手环，这个手环它集成了指南针、应急口哨、应急灯，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应急工具，可以在关键时候实现自救。
0: 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张远航说，
3: 成年人的这些应急的一些知识呢，需要从小进行培养。我们现在也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嘛，所以小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
4: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5: 北京的胡同大多是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和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着龙脉斜街之称。街里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旧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林前的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好，今天我们随记者一起探访铁树斜街。
6: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7: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6: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8: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6: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 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

0: 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十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0: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令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9: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0: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1: 好，刚才记者介绍的是北京的铁树斜街，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12: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3: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6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6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4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12: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14: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5: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4: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5: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4: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15: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4: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15: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4: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啊。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你呀你呀》。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你啊你啊，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

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呢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

一句春不完，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完，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0: 身旁。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的3月29号，赵友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周华健送你回家，肆意潇洒的公路风听起来特别的过瘾哈、啊。选自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由周华健本人作词作曲。据说呢，当时他采用了从后往前写的反常规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副歌，再谱写前奏主歌部分呢、啊。听完了周华健本人，接下来来听翻唱他的一首歌，半吨兄弟组合去年的《花心》。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